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着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早前报道，德克兰当局已经暂停同华府的谈判，以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扬言不在乎谈判是否结束，但之后发文表示同伊朗的谈判仍然持续进行。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同伊朗的谈判正以迅速的步伐持续进行，并感谢各方对这件事的关注。他较早时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访问，回应有关暂停谈判报道时表示，并未收到伊朗方面的相关信息，但如果情况属实亦都冇关系。佢指出，实际上佢认为双方交流已经太多，咁依家保持沉默会非常好，而且呢种沉默可能会持续好长时间。特朗普又话，伊朗想拖几耐，美方就能够等几耐，反正蒙受巨额经济损失嘅系伊朗。佢接受 CNBC 访问时更加表明，唔在乎谈判系咪结束，话完咗就完咗，因为喺谈判上浪费咗太多时间。佢

0: 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高于 53%。相关行业产需两端较为活跃，新动能发展态势继续向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 分别为 52.9% 和 52.1%， 比上月上升 0.7 个和 0.3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指出，
1: 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较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0: 另外，5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主要受服务业需求拉动所致，特别是五一假期，居民出游聚餐、文体休闲和购物需求集中释放，相关行业景气水平均有所提升。此外，以信息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相关行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值得关注的是，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5月也有所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分析认为，
2: 尤其是基础建设相关活动持续保持扩张，随着城市更新和六张网建设相关需求的持续释放，基础建设投资有望持续发力稳增长。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今天备受资本市场瞩目的宇树科技迎来了科创板 IPO 的上会审议，拟募资 42.02 亿元，冲击 A 股巨神智能第一股。而就在昨天，其首家亚洲巨神智能体验馆在上海盛大开业，吸粉无数。从核心商圈落地沉浸式体验空间到资本市场迎来关键的闯关，宇树科技的这一系列大动作将对人形机器人行业带来哪些影响呢？一下起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4: 宇树科技亚洲首家巨身智能体验馆位于上海南京西路商圈九光百货二楼，开业当天一早店外已经排起了长队，更有粉丝一早从北京飞来，只为感受宇树的线下消费氛围。
5: 我是坐飞机过来的，一早九点半到的就过来了，这些产品其实我已经买过一些了。
4: 体验馆内人形机器人阿万成为了场内的绝对焦点，灵巧的动作和身形让市民游客忍不住拍照，而当穿着熊猫服的机器狗勾兔迈着可爱的步伐出现在门口时，立刻圈粉无数。不过当众人知道毛茸茸的仿真熊猫皮肤下是宇树的经典机器狗产品后，不少人直呼眼前一亮，也有粉丝看中的就是这款熊猫仿真皮肤提供的情绪价值，立刻现场下单。
6: 3000多嘛，很可爱，然后很新奇，先套在那个机器狗上看看好不好看，当然挺有情绪价值。
7: 那机器狗有很多衣服的，我们给它配了很多，
8: 有唐装，还有那个很炫的那种，就没有熊猫的。
4: 除了热门款商品外，灵巧手等配件产品也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根据宇树科技高级副总裁、上海高毅科技总经理李斌杰介绍，未来宇树科技还将推出更多首发首秀新品。
9: 这个的话是我们首次尝试这个线下的巨神智能体验馆的概念，未来我们也会携带一些更新的人形机器人以及视觉的款式在店内首发。
4: 这种将前沿技术直接推向 C 端消费者的做法，正是宇树科技为 IPO 蓄力造势的重要一环。就在亚洲首店惊艳亮相的次日，这家备受瞩目的企业迎来了资本市场的关键大考，即科创板 IPO 申请正式上会审议， A 股市场的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即将诞生。此次闯关科创板，宇树科技拟公开发行新股不低于 4044.64 万股，计划募集资金高达 42.02 亿元，这笔巨额资金将精准投向四大核心领域：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机器人本体研发、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研发以及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旨在全面夯实其在巨身智能领域的底层技术与量产能力。然而在冲刺资本市场的背后，宇树科技也面临着高增长的业绩阵痛与财务考验。公开资料显示，今年一季度公司营收增速回落至 68.49%， 达到 4.23 亿元，同时因研发与销售等期间费用大幅增加，扣非净利润同比下滑 52.55% 至 4025.36 万元。展望今年上半年，公司预计营收将在 10.52 亿元至 11.28 亿元之间， 扣非净利润预计在 2.36 亿元至 2.83 亿元之间。尽管利润端仍面临约 6.43% 至 21.97% 的同比下降压力，但较一季度的降幅已经出现。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系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嘅生命力，勇敢咁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呢件事感动咗一位好心人，佢领养咗鱼仔 BB， 而鱼仔 BB 喺领养之后亲吻主人嘅影片，都令唔少观众睇咗之后为之动容。
0: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上六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访问时表示，他预期美方将会在下个星期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中透露进展不错，一切顺利。他指出他还未有批准双方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目前还有几项内容需要敲定。特朗普表示，虽然星期一出现了一些小风波，但他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据特朗普表示，所谓的风波是指伊朗不满以色列攻击黎巴嫩。伊朗传媒早前报道，德兰当局已经暂停同华府的谈判，以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扬言不在乎谈判是否结束，形容抗日持久的谈判开始变得非常乏味，但其后发文表示同伊朗的谈判仍然持续进行。据报，以色列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黎巴嫩贝鲁特的空袭计划，并补充说美国正在这推进一项停火倡议，并要求以色列等待。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已经通知特朗普以色列军队将按计划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他补充说，如果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以军将会对贝鲁特的恐怖分子目标发动袭击。而以色列极右翼国家安全部部长班吉维尔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特朗普单方面宣布叫停以色列计划对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的决定，并表示是时候对特朗普说不。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的贴文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以及透过高级别代表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双方已经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即以色列不会攻击真主党，真主党亦都不会攻击以色列。他指出已经确定不会有任何以色列部队前往贝鲁特，凡是之前正在途中的部队都已经奉命撤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亚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之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革命卫队海军强调，任何美国军队在该地区的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但声明未有提及相关行动的具体时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就公布，一艘货船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南部海域航行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并且发生剧烈爆炸。在本港，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同通知业主开会时间，法庭会在今日颁布裁决。有超过200个宏福苑业主在4月底联署要求合安召开业主大会，超过建筑物管理条例不少于 5% 的法定门槛。合安在上个月13号法定回应期限最后一日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开会，法官关注合安收到联署之后做过乜嘢跟进工作。合安回应有致电过联署人核实，但部分联署人属于遗嘱继承人，需要时间跟进。又话物色过至少8个开会场地，都不足以容纳1000人喺周末开会6个钟头。法官总结时指出，并非质疑合安的工作，强调今次

0: 情况是史无前例，明白大家都有难处。房屋局表示，截至到四月底，过渡性房屋平均入住率都非常高，位于市区和扩展市区的项目达到87%，位于新界区的项目达到88%，整体是87%，超过半数项目在过去一段时间入住率平均保持在90%以上，以人数计算有超过39,000人曾经入住过渡性房屋。火局副局长戴尚成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表示，当局建议容许市区或扩展市区项目将甲乙类租户的最高比例由6:4进一步调整至到4:6，以确保房屋资源配合最新情况。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
5: 由2026年一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日。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财经六十分，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最近有不少网友反映，二手交易平台闲鱼在用户毫不知情的前提之下，一次自动根据用户手机内的照片生成商品描述，并且上架售卖，甚至直到事后有买家进行联系，当事人才发现被莫名的被上架。
8: 在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遭遇，莫名被上架的商品五花八门，有用户自己收藏的商品、自家宠物猫狗，甚至还有博物馆里的文物，令人哭笑不得。有人直到被买家私信问询后才发现有这回事。就在今年3月，闲鱼上线 AI 相机功能，主打拍张照即可卖闲置，用户只需启动手机相机随手一拍，系统即可自动识别画面中的闲置物品，智能生成商品描述与合理估价，并支持一键发布上架。那么这次乌龙上架事件和这个功能有关吗？对此，闲鱼客服回应称，这是产品升级导致的系统故障，否认 APP 主动抓取用户手机相册。
9: 如果是您相册里边图片，您没有自己发布，我们这边也不可能会直接能溯源到您相册里边图片，咱们这边不会侵犯这样的隐私。你就把那照片删除掉，它就不会浏览了。目前一直在优化，如果你感觉这个就咱不需要，也不需要，您就删除掉，直接管理关闭掉就行了。
8: 记者注意到，事发后不少网友也开始分享关闭相关软件的相册权限，以保护个人隐私。从此前美团误删用户手机照片，到如今闲鱼自动上架风波，让用户信息安全的话题再次受到关注。有业内专家指出，涉及用户数据的手机应用功能上线前都必须遵循默认关闭、明确告知、逐步授权的原则。
7: 律师汪翔：
10: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网络平台的做法完全有可能侵犯到用户的个人信息、隐私权、肖像权以及用户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7: 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彭家浩：
11: 他跳过了用户确认的这个关键环节，任何涉及到用户个人隐私安全、数据处理的这种，你要让用户自己去做决策，不能让算法代替用户去做这个决策。
7: 在暂停访问长达3年时间之后呢，中文网络第一社区天涯社区今天正式恢复访问。

0: 天涯社区创始于1999年，注册用户曾经超过 1.3 亿，月覆盖用户超过了 2.5 亿，拥有大量的高度忠诚、高质量的用户群，堪称中文网络第一社区。自从2023年4月因为资金问题按下暂停键之后，其命运牵动着上亿用户的心。为了抢救这份数字资产，重启团队在过去三年的时间里开展了艰难的自救。全新的天涯社区终于在6月1号零时正式开放访问了。虽然网址已经从熟悉的天涯 .cn 变更为天涯 .net， 但是初期仅开放精华帖子游览，互动功能需要待6月份逐步恢复，但是这已经足够让老用户们热泪盈眶了。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筹集重启资金，天涯此前曾经发起了创始成员众筹1999元一份的情怀，竟然也筹得了近2000万元，足见其用户心中的分量。在人工智能大模型和算力狂飙的今天，一种被称为算力金属的硒悄然站上了风口。因其导电性好、熔点低且焊接稳定性强，硒成为了半导体先进封装工艺当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而随着 AI 产业的爆发，金属硒价格在过去半年的时间里飙升了 40%， 创下了历史高位。那么这轮价格风暴的背后折射出了怎样的供需变局？它又需要怎样重塑整个产业链呢？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在广西来宾的一家锡冶炼厂，成品锡锭刚下线两三天就会被迅速调运发往下游企业，生产线也24小时不间断运转。然而冶炼端的产销两旺却掩盖不住上游矿山的捉襟见肘。云南个旧大屯锡矿负责人徐培良坦言，受开采系统和安全规制的硬性约束，原生矿山根本无法快速扩产。
1: 一听的话，这个矿山我们应该在6000到7000，我们一个判断，云生矿的矿山的要增量，不太现实。下游即使那个，应用的场景再多，量再大，那只有这么多供给。
0: 据了解，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精炼锡生产国和消费国，但国内冶炼用锡矿约有2/3依赖进口。从去年开始，缅甸、印尼、刚果金等主产国接连遭遇出口限制或地质灾害，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彻底暴露。业界普遍认为，未来1到2年，锡价上涨将是长期态势。云南锡冶集团总经理韩守礼指出，
2: 全球锡资源禀赋决定了供给弹性天然不足，锡在地壳中的丰度很低，全球净态出采比已经降到20年以下，现在在产矿山品位随即下降，开采成本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上升趋势，全球供应缺口或逐年持续扩大，锡价短期预期将维持高位震荡、易涨难跌的格局。
0: 如果说供给端是紧箍咒，那么需求端则是强劲的加速器。以往锡的用途主要集中在传统消费电子、镀锡钢板等领域，而如今 AI 服务器、光模块、半导体先进封装成为锡需求最大增量来源。行业调研显示，单台 AI 服务器的耗锡量是传统服务器的3倍以上。深圳电路板组装企业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柯汉生表示， AI 赛道订单的爆发直接带动他们的锡采购量大幅攀升，
3: 主要是在 AI 和光模块这个领域。从现在看，我们的占比扩大也很多，增长也是非常多。从我们的接单的比例来看，增长是70%以上，基本上每个月吧，包括锡膏、锡条和锡球，我们的采购量增长将近60%。
0: 更关键的是，与对价格高度敏感的传统消费电子不同，新兴高端赛道产品由于具备更高的附加值，具备更强的价格承受能力。这种新旧需求的博弈不仅支撑了锡价走高，也在倒逼中下游企业开启技术迭代。不少从事锡粉、锡膏、锡球领域的中下游企业正在努力突破技术瓶颈，向超微化、高纯化、高精度方向发展。云南锡冶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建勋表示，
4: 由于芯片尺寸的越来越小，如果对气球精度控制不到位，那么在焊接封装的过程当中，极大可能会带来精度之间的短路或者是重叠，达不到我们这个封装的检测质量要求。那么这块芯片里边大家看到的这一层这个点，每一个小点就是我的一颗气球，所以在对它的精度的要求，我们是以1微米为误差的。
0: 深圳市福英达工业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普更是指出，随着需求结构的改变，技术实力不足的企业将被淘汰，产业链正迎来新一轮的高端化洗牌。
5: 锡作为一个战略金属资源，应该是越来越重要。

0: 早期的汉仪企业在整个这个电子下游这个里面呢，都是一个辅料，并且是一个由于高度的竞争和内卷，使得我们的产品的毛利率极其的微薄。下一步的话，我们要调整我们整个经营的方针，应该在这个多场景的应用中间不断提升自己产品的毛利率和自己产品的这个竞争优势。
1: 值得关注的是，全球锡矿可开采资源有限，业内预计按当前开采速度，全球锡矿仅够开采15年，国内锡矿仅够开采12年左右。面对原生资源存量不足，海外供给不确定性增强，一条全新的破局之路正在铺开，那就是加速向循环化发展。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秘书长郭宁介绍，
2: 基本上我们现在国内回收出来的这个锡锭的量是占到了整个国内的这个产量的25%以上。锡回收肯定是一个未来主要的方向。
1: 目前我国头部锡企已全面布局循环产业链，打造矿山开采、冶炼加工、废料回收、再生利用的闭环。通过技术攻关，提升废旧电路板、锡渣尾矿的回收利用率，持续提高再生锡供给占比。魏小刚表示，
3: 围绕着锡废渣、锡废合金和废弃的电子线路板，通过不断提升我们的锡冶炼的这个风选技术和这个清洁提纯技术，不断的构建锡的循环利用。未来2到3年，希望在通过城市矿山来打造第二个主力供应源。未来我们的目标也是将锡资源的供应保障就是通过城市矿山提升到30%左右。
1: 而在不久前举行的2026年中国锡业年会上，不少参会者更提出，加快核心技术替代也成为了中国企业未来的核心发力点。深圳市维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资春芳，
4: 半导体为代表的啊，它的整个对于产品的性能要求更高，其实聚焦到我们以锡高为代表的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这个焊料，国内的企业占比其实不到50%。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国产化替代，这个才是我们的一个风口，或者是说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中国财经60分。
6: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7: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6: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7: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6: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7: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至11点，
6: 新城财经台。
8: 我是从来没听过36雀的。
9: 36雀走为上雀嘛。
8: 秘笈古书。
9: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
8: 你没理我。
9: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8: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9: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呢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呢。应该流通呢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毒物来的。
8: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9: 36计。
8: 釜底抽薪。
9: 你个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8: 走为上计。
9: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1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12: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12: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12: 传承姜思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1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13: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4: 到了暑假时间，又到了户外休闲的好时光。上海街头巷尾多样化的外摆位人气逐渐变得人气颇高，滨水空间、露天广场各具特色的经营场景呢，持续激发着街区的消费活力。继续来听报道。
15: 上海北外滩苏州河畔红书坊临江而立，市民抬眼便能与陆家嘴天际线外滩的历史建筑群隔岸相望，河畔的摊位人气十足。
16: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苏州河边本身人文气息也比较浓的一个地方，然后有这样一个比较现代化，然后还是自带书店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更加增强了这个苏州河的文化的氛围感。
15: 红书坊前身是海事所办公楼，今年经全新改造，打造集书店、文创、餐饮、展览于一体的文化空间，外摆位超过60%，有效带动了滨水空间的商业活力。目前开业仅两个月，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56万人次。在徐汇西岸，滨江外摆餐位同样火爆，市民游客一边赏着江景，一边品尝小龙虾等夏日美食。随着夏季夜市主题活动的推出，6月中旬起，商户营业时间还将延长至深夜。
17: 感觉蛮好的，我觉得是那吹着江风，看着江景，然后吃着小龙虾吧，特别惬意。
15: 近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宣布推出上海市外摆位设置导则试行，首次提出公园绿地有条件的区域要支持外摆设置，扩大了外摆位可实践的边界。此外，导则还提出分类分级管理，区分内部外摆与临街外摆，明确人行道剩余宽度不低于2米，严禁占用无障碍设施等刚性要求，鼓励外摆的同时进一步划清了经营的红线。
14: 上海虹口区北外滩街道社区管理办主任林京飞：
18: 我们会就是鼓励这个外摆做一些就是业态的上面的一些提升，那么是想鼓励更多的这个商户把门前的这个外摆位置能利用起来。是在我们的指引出台以来呢，就是商户外摆到我们这边备案的数字呢较往年呢增长了60%左右。
15: 上海全市已有外摆特色区域500多处，覆盖商户4000多家，规范经营外摆的店铺营业额平均能提升20%以上。
14: 中国财经60分，下来关注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微幅收跌了0.27%，报4057.74点，深成指今天收报15340.36点，下挫了1.51%，创业板指收报于3950.94点，收跌2.15%。北证50指数今天收涨了0.45%，今天沪深经30整体成交达到了28965亿，相较上周五缩量了4444亿。今天整个市场的上涨个股数达到了3700多只。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一起来听听申万宏源首席评论员钱继敏的点评。
19: 好的，那今天沪深股市还是一个震荡调整的走势，我们看到科创板啊跌幅是比较明显，这个在上周五跌了5%以上啊，那么今天呢又再度大跌5%，那由此可见啊，整个科技股是有一定的回调的压力的。前一阶段呢，由于这个利好发布比较密集，所以呢，包括科创板在内啊，都是一涨再涨。另外呢，我们确实也感受到，包括像上证指数的 K 线形态，包括量能啊，都有短线见顶的这种信号。那么从行情波动脉络来讲啊，虽然海外的一些 半导体芯片仍然是啊强者恒强，但是A 股市场当中相关的板块细分的赛道呢，这个慢慢有所脱节，而且呢调整的压力呢是显现的。那么这个强势个股的比例是在不断的下降。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觉得目前